0: 常識青年地味もで押し湯
1: 流量的竞争
2: 在哪里？
1: 喝水
2: 到底在哪里？有什么秘密？
1: 有什么秘密？什么单词在读了在讲？
2: 别先拿，你这个屁妈的，刚才在讲什么？没秘
1: 密？你这是多么孬呀！多么孬！
2: 没
1: 多么孬啊！
2: 没孬，没孬。